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
4: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5: 我是李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7: 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幺零幺九。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杨洋。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我是李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要么就溜走去夏天生活，要么就忘了这叶子黄了。这种想法没有人问我，我的秋天来了。
1: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佳子，我是
3: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
4: 我是李可，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离殇；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听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9: 你快点走，你别让快点走。
10: 最近湖北高速交警公布的一段现场视频，看得人手心冒汗。一位民警隔着车流朝一辆违停的大货车拼命吼：“你快点走！”8月10号，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盖雨布，车后连个警示牌都没放。隧道口最怕这个，出隧道从暗到亮，眼睛要几秒才缓得过来。行内叫白洞效应，偏巧那天还下着雨，路面滑，后车一旦刹不住就是连环撞。可司机说就停一分钟，跑长途货运的，一车货淋了雨可能小半个月就白干了。他不是不怕，是心存侥幸，觉得就一会儿哪能那么巧。可偏偏危险最不讲巧不巧，咱不替他开脱，这一停确实糊涂。民警为什么急成那样？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后果。他本可以冷着脸开张罚单转身就走，却选择冲进车流去吼，这不是处罚，是抢命。那一声你快点走，听着是凶，里头装的全是你得活着回去。最后司机被罚200，记9分，也认了错。湖北交警有句话我记下来了，货物怕雨淋，人命经不起万一。盖雨布往前开进服务区，进应急港湾，真的不差这几公里。规矩是冷的，可守规矩的人是想让每一个握方向盘的都能平安到家。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金曲连连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对起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爱于错误年代》。《新鸳鸯蝴蝶梦》是歌手黄安事业低谷时灵感突发写出的旋律，歌词化用李白的《移舟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本来是电影《剑霸天下》的主题曲，后来选为1993年版《包青天》的片尾曲，让这首歌爆红。同样是在1993年，香港演员李丽珍在唱片公司的安排下翻唱了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

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

0: 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0: 下单成功。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外卖？我没点啊。
1: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神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

0: 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着你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哀愁的电影，全世界忽然间都安静。也许是时间的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幺零幺九，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酒，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1019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舒彤。
7: 大家好，我爱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8: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喂，哎呦，不要想这么多啊，刚才只是京城武打来陆姐的朋友啊，你记不记得？哎呦，好啦好啦，没有什么的。哎，我有插播，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 OK， 好，拜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祝你顺。

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嗯，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

0: 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8: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0: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第七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林海波主持；是第七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林海波在是第七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上强调，增强政治责任，认真行使职责，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目标任务。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时强调，保持实战状态、攻坚姿态，以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全力迎战洪峰过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启报道。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林海波同志主持，是第七次党代会应出席代表465名，迟到代表45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大会议程，通过由4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通过曾志同志为大会秘书长，通过由13人组成的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通过由13人组成的大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按照通过的大会议程，是第七次党代会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启报道。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市会议中心举行，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会议由曾志同志主持。会议明确了是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的职责，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日程安排，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副组长名单，通过邀请参加是第七次党代会的嘉宾、列席人员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提案收集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0日17点。根据大会日程安排，是第七次党代会8月30日上午开幕，8月31日上午闭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8月29日在市区召开，会议通报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布置有关工作。市委书记林海波在会上强调，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行使职责，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目标任务。林海波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代表大会事关重大，意义深远。目前党代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责任感，深刻认识肩负的重大使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以坚强的党性、严密的组织纪律、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民主团结的会风，全力保障会议各项议程圆满完成。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认真做好各项审议工作，使之成为指导今后5年贵港发展的行动纲领。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周密细致做好代表团各项活动组织、会务服务保障等工作。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严守纪律规矩，遵守大会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会风，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任务，不辜负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560多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期望。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谢忠文、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 程少华等市四家班子党员领导、各代表团召集人、各筹备工作组组长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曾志主持会议并通报大会筹备工作情况。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宁报道。今天上午，出席市第七次党代会的代表们肩负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重托与期盼，陆续抵达驻地集中报道。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3: 我现在位于贵港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报到现场，今天全体参会党代表们将陆续完成报到，大家热情高涨，满载着民生期盼齐聚一堂。8月29到31日，代表们将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
2: 报到现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有序完成签到登记、资料领取等报到手续。会前，各位代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广泛倾听民生民意，精心梳理汇总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打磨完善提案建议，带着一线实情，带着群众心声，带着发展思考参会，全力履行党代表职责。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红旗：
4: 作为港北区基层党代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结合一线履职实际，本次我重点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城区防汛排涝、老旧城区的排水短板，带来专项提案，着力推动管网升级改造，健全防汛减灾长效机制，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平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梁文卓：
5: 会前我们围绕壮大县域经济向海发展，建设桂平平南产业协同发展试验区，推动泰盛百亿职业项目落地，开展了调研献策。本次大会，我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职，建言献策，把基层的声音、平南的发展期盼带到会上。
2: 贵港日报明天刊发社论，题目是《向海图强，起新城，赶超跨越普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社论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事关今后五年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大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

0: 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我们相信，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们一定能够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好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把这次大会开成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大会，开成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的召开必将汇聚起万众一心、向海图强的磅礴伟力，开启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28日晚，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以四部两职方式到港南区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窗口期，保持实战状态，坚守攻坚姿态，以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港南区瓦塘镇五思江金屋防洪堤、新平防洪堤，潘展东实地查看水位水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巡堤查险、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一旦预判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科学应对，高效处置。潘展东强调，当前豫江水位持续攀升，洪峰即将抵达我市城区河段，防汛防御进入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各项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洪峰安全过境。要守牢堤防安全底线，紧盯重点堤段、薄弱环节、险攻险段，加密巡查频次，抓细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堤防稳固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一旦预判出现险情，果断及时组织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发挥防洪堤、泵站等水利工程排涝减灾关键作用，确保机组稳定高效运行，科学调度水利设施，最大限度发挥减灾效益。要完善应急预案，细化险情处置流程，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提升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能力。要着眼长远防洪需求，持续提升堤防设防和防洪堤建设标准，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筑牢江河防洪安全屏障。要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统筹调度、协同联动，以坚强合力打赢洪峰过境防御战。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8月25日至26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到我市，就人大系统助力灾后重建与安全生产、助推智能经济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党建引领人大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下协同联动等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陪同调研。王维平先后到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秦塘产业园、港南区滨江产业园等园区走访企业，查看灾后重建项目以及向海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养殖等产业发展现场，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及基层一线，详细了解代表履职阵地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人大代表交流，详细了解工作做法、成效与存在问题。王维平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正确思想理念和科学工作方法，调研多深入一点，眼界多开阔一点，认知多升华一点，夯实人大工作基石。要紧扣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智能经济、向海经济、灾后重建等当前工作重点，着眼惠企疏企强企，着眼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找准履职切入点，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平台，创造性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0: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要素深做实两个联系，抓好新一届人大代表教育培训，大力加强人大代表队伍建设，要强化上下协同联动，健全工作机制，凝聚人大履职合力，推动基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东兴参加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悦、秦棠融媒为宁、秦汉金、谭颖报道。七月初的特大洪灾给我市不少学校带来了极大损失。随着新学期开学临近，我市各学校全力做好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恢复工作，保障秋季学期如期开学。8月25日，记者在港北区第一初级中学看到。 该校正组织施工力量，加快受损设施设备更换。650套崭新的课桌椅已搬进教室，650张新的铁架床也基本安装完成。目前学校新建排水沟1000多米，新铺设校道7500平方米，新修复墙面12000平方米，清洁消杀工作正同步推进。港北区第一初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蒙宏彩：
2: 随着新学期开学的到来。
1: 我们学校有序开展开学的各项工作，现在整个校园焕然一新。连日来，秦塘区各学校按照不安全不开学、不达标不返校的要求，组织党员、教职工、志愿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步做好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恢复和痊愈消杀工作。秦塘区三里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秦律阳：
3: 我们全校教职工加班加点。 推进校园灾后修复工作，粉刷墙体20000余平方米，重建围墙500多米，更换宿舍架床600余套，课桌椅更换400余套，全方位排查校舍、水电、场地安全隐患，具备开学条件。
1: 目前，秦塘区因灾受损的43所中小学、幼儿园均已完成教室整理、设备调试等工作。 全部达到开学标准。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这里是贵港。

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幺零幺九。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强调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韦涛出席。
3: 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4: 防城港市工业经济运行稳健，有色产业成工业增长主引擎。
3: 崇左市全力做好灾后民生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平稳。
4: 广西组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开展首日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0: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现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防城港市紧盯工业经济运行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发力，保障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成绩亮眼，有色产业成为全市工业增长主引擎。请听防城港台记者张茵茵的报道。
3: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智慧管控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盯各生产线操作。数字大屏里，生产线上机器不断运作，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全市有色金属产业的重点企业，该企业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新增超200亿元，净增量排在全区制造业企业前列。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控中心经理王博：
4: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到我们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帮助我们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们也积极调整生产策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确保生产稳定。
3: 上半年，防城港市工信系统聚焦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一线调研服务，坚持精准施策，有效打通企业发展堵点，保障了企业生产需求。金川、核电等重点企业产值净增量合计超过230亿元，拉动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8.4%，牢牢稳住工业运行基本盘。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通过构建四县两级联动培育机制，聚焦零规企业，精准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和申报指导服务，全力打通企业上规入统最后一公里，推动中丝路、荣泰等一批企业上规入统，贡献无基数产值超过20亿元。
3: 此外，面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动破局，靶向发力，抓实广西钢铁、中丝路、生态旅等重大项目调度服务，同步推进工程建设与投资纳统。上半年，15个重点权重项目超计划新增投资6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8个，总投资121.47亿元，竣工项目14个，总投资101亿元，有效补充投资增量，筑牢全市工业投资支撑。接下来，防城港市将聚力稳产提效、培育赋能、攻坚投资、招大引强等方面工作，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将继续开展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跟踪监测服务活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千方百计推动下游企业达产满产，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引进一批关联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力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产业生态，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5至27号，王维平赴贵港玉林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把牢人大工作政治方向，紧扣灾后重建、安全生产、智能经济和向海经济等重点任务履职，密切两个联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上下协同联动，以高效能履职护航高质量发展。
2: 8月28号，黄汝生赴宁明县调研台风灾后重建及下一阶段防汛工作，实地检查水库险情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内涝点排涝情况，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管护，科学落实渡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2026年3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向纵深拓展。要立足常态长效，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抓好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动真碰硬，开展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各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内涝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各相关部门全力稳住医疗服务、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基本盘。目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清淤复市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韦朝杰发回的报道。
3: 8月29号，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路市场内，记者看到市场职工、社区党员干部和商户们忙着搬运垃圾、铲除淤泥、冲洗地面，现场一片繁忙。经过清理，市场正逐步恢复运营。商户黄芳娜。
6: 这次洪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店里好多货都泡了水，看着真的很心疼。但是呢，多亏了市场的职工、社区干部及时来帮忙，帮我们搬货清运，有他们在，真的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3: 在崇左市江州区的新民路和江南路沿街商铺也正在进行清淤工作。记者看到，在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下，一车车的垃圾得到了及时清运，街道得到了全面的清洗与消杀，预计3天内可恢复正常营业。崇左左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梁志文。
7: 水退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清淤排涝工作，不仅要恢复好，更要把安全底线守牢，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营，保障周边群众购买需求，让市民在特殊时期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3: 洪水退却以后，龙州县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库存充裕，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黎俊。
8: 目前我们龙州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3: 此外，龙州县当地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需求，普通诊疗、急救转运、住院救治等常规医疗服务正常开展。龙州县总医院副院长李达鹏。
9: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 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1: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0: 8月24号至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柳州市。柳州制造的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从养老照护到植保巡检，再到具身智能应用，柳州正以机器人家赋能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维尼、董杰的报道。
10: 走进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多款功能各异的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据了解，家庭康养类机器人是企业在柳州布局智慧养老赛道的核心产品，也是企业规模化落地市场的主力机型。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介绍，公司是国内首家探索机器人加长护险融合应用的机器人企业。目前洛必德机器人已广泛入驻到柳州市多家公立养老机构。
11: 觉得机器人加康养这个智慧逻辑，我觉得从技术来说是要解放人力，那人工智能和 AI 的这个驱动技术就是解放我们的最后的护工的护士的这种能力。
10: 此外，洛必德机器人已具备成熟完善的居家健康监测能力，可外接血压、血糖、体温、心率等检测设备，健康检测数据几乎零延迟同步至机器人终端，依托大模型分析各项健康指标是否异常，并给出健康提示，为居家慢病养护提供持续数据支撑。基于这一成熟体系，企业将持续迭代产品，在深化医养联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长护险服务场景。除了健康康养领域，机器人同样在智能植保方面大显身手。在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一台载重80公斤农药的具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物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载重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聂远红：
12: 我们把这个 AI 的算力芯片直接加持到了这个无人机上，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边飞边拍边识别，也就是说这个巡检无人机在对我们的动车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判定出哪些是风险点，然后直接标定出来告诉检测员。
10: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正通过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持续学习。广西柳州市具身智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坤：
13: 有些是我们自己制定场景，有些是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来做场景，但是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往下游走，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在广西搭建一个具身智能的公共数据服务，为整个广西引入具身智能的产业做一个公共的服务。
2: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汇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参展商、2.5万多名专业观众。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将东盟鲜果集市与八桂特色果盘子一同带到上海，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开展首日，广西主题馆便吸引数千名专业采购商和观众涌入。展区内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王牌鲜果同台亮相，果汁、花果茶、果脯、冻干果蔬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其中酸野果干系列首次公开展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品获得采购商高度评价， 不少客商当场敲定采购意向。展会期间，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及全国各大专业水果市场代表到馆对接，还吸引了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

0: 韩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多国买家。开展首日，广西馆共对接意向客户383个，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1: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30000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注入新动力。记者了解到，头部企业云集本届东博会，优质主体阵容持续壮大。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首批超70家邓林、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形成头部引领、创新勃发的企业矩阵，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国内还有超30家机构明确将组团参会，国外已有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此外，东盟及区域外企业参展踊跃，合作领域向高附加值延伸。来自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向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助力中国东盟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8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南宁举行2026年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第16场，介绍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推进成效，以及秋季开学学生健康防护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印发以来，广西聚焦近视、龋病、肥胖与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学生常见病，统筹推进筛查干预、源头防控和综合治理，全面构建多病共防、综合防控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广西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
4: 通过系统性的综合防控，在2024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中，我区荣获了优秀等次。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得到了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2025年，全区学生总体近视率、营养不良率、换取率较2023年分别下降1.54、1.16、0.98个百分点，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上升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青少年整体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3: 秋季开学在即，如何让孩子从假期模式平稳切换至学习模式？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表示，应从心理调试和健康防护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心理调试上，建议学生家长们做好这4件事：一是调整生物钟，逐步恢复上学作息；二是保证睡眠时长，确保充足休息；三是规范三餐饮食，恢复规律进食；四是固定亲子交流时间，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健康防护方面，则要当好孩子健康的守门员。王胜：
4: 一是要严把饮食的入口关，严防肠道疾病；二是要守护好我们的呼吸这个防护关，警惕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三个是要筑牢我们文媒的防控关，严防文媒传播疾病；第四是要抓实我们的护眼视力关，科学防控一个近视；第五个是要守住我们的运动安全关，科学的强身健体。
3: 脊柱弯曲异常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学生健康问题，日常生活中如何早期发现和有效预防？自治区江滨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医师黄林认为，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重在预防，贵在早筛。 如果发现有疑似脊柱问题，应及时到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避免病情持续加重。黄林，
5: 日常预防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一是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端正读写姿势，根据身高适配桌椅高度，杜绝趴桌、歪坐等不良的姿势。二是杜绝久坐不动，每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一次，充分的拉伸放松脊柱。三是坚持游泳、单杠等户外运动，强化核心肌群力量，提升脊柱稳定性。建议每天户外运动时间不少于1到2小时。四是摒弃单肩背包、侧身依靠等单侧负重的不良行为，避免脊柱长期受力不均衡。
1: 广西台消息，根据全国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要求，全区公安机关近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打掉各类犯罪团伙3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12名，破获关联案件146起，依法查扣一大批涉案财物，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近年来，广西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以网络空间为载体、以软暴力为手段、以隐性牟利为特征的新型黑恶犯罪变种蔓延、形态更新，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民生福祉、侵蚀治理根基的突出问题。同时，传统黑恶势力尚未根除，滋生土壤依然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还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作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具体部署后，广西公安机关快速掀起新一轮攻势，全面聚焦传统与新型黑恶犯罪，全力组织收网打击，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梧州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省区市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抓获6人，实现广西首战告捷。钦州市打掉一个在城区街道飙车炸街、随意拦堵车辆聚众斗殴的街霸犯罪团伙，抓获21人。
0: 8月28号，全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工作推进会在柳州市召开。目前全区已建成食品摊贩监管服务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11个，完成食品摊贩负身份主体码1.67万户，路边摊负码3311户，设立先行赔付区域85个，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我们都太熟悉了，一首很老的歌，1986年最先是日文的歌曲，1987年邓丽君翻唱成普通话版本，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歌手翻唱。今天我和你听的版本是梁咏琪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里的你，可以是你的动物朋友小猫、小狗、小仓鼠等，可以是一本或者几本你最喜爱的书，也可以是你真爱的一件艺术品，更可以是你最亲的家人或者亲人朋友等等。我在家时经常会和孩子发生一些争执，说到激动的时候，他说那个谁他又不用这样，你却要求我这样。我就很生气地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你才是我的孩子，我在乎的是你。类似这样的对话在家里出现过很多次了，也许孩子还不能够理解他的妈妈对他有所要求，只因在乎他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的着急冲动都是因为在乎这两个字。在一段感情中，看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是否真的在乎你。在某一些特殊的阶段，有个人的所作所为让你觉得他是在乎你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7: 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是第七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林海波主持；是第七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林海波在是第七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上强调，增强政治责任，认真行使职责，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目标任务。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时强调，保持实战状态、攻坚姿态，以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全力迎战洪峰过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大会堂举行，林海波同志主持。是第七次党代会应出席代表465名，迟到代表45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大会议程，通过由4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通过曾志同志为大会秘书长，通过由13人组成的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通过由13人组成的大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按照通过的大会议程，是第七次党代会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黄永鹏、蒙思帆、李宗奇报道。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在市会议中心举行。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刘启出席会议。会议由曾志同志主持。会议明确了是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的职责，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日程安排，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副组长名单，通过邀请参加是第七次党代会的嘉宾、列席人员名单，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通过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过是第七次党代会提案收集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0日17点。根据大会日程安排，是第七次党代会8月30日上午开幕，8月31日上午闭幕。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卜凡、王春（女）、石金叶、叶伟腾、刘启、刘洋、刘礼、刘鹏、苏干秋、李金涛、李建军、杨伟志、杨海强（壮族）、杨彦忠、肖明贵、张守春、张美玲（女）、张景莲、张新胜、张惠红（女）、姚族、陈静、陈颖、陈小军（女）、林海波、罗毅、罗建勇、姚海义（女）、殷崇勇、郭昌荣、姚族、郭梅修（女）、黄乃博（壮族）、黄光文（壮族）、黄创优、黄英梅（女）、壮族、梁超庆、彭东光、蒋应芳（女）、苗族、秦祖兴、秦家勇（壮族）、曾志、

0: 曾君宁、谢钟文、蒙嘉坤、蒙新淼、蔡伟波、熊建华、潘展东。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林海波、潘展东、曾志、李建军、蒋应芳女、苗族陈静、黄英梅女、壮族黄乃博、壮族黄创优、郭昌荣、瑶族刘启。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曾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李建军、蒋应芳女、苗族。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曾志、副主任蒋应芳女、苗族黄乃博、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邓刘、甘永全、石金叶、刘军、李衍、李兴阳、汪培新、林建峰、壮族梁鸿照、蒙嘉坤。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蒋应芳女、苗族，副主任石金叶、林建峰、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文珍女、邓刘、甘永全、刘军、刘应红、李衍、李兴阳、汪培新、梁鸿照、蒙嘉坤。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议程。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8月29日在市区召开，会议通报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布置有关工作。市委书记林海波在会上强调，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行使职责，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目标任务。林海波指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全面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代表大会事关重大，意义深远。目前党代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责任感，深刻认识肩负的重大使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以坚强的党性、严密的组织纪律、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民主团结的会风，全力保障会议各项议程圆满完成。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认真做好各项审议工作，使之成为指导今后5年贵港发展的行动纲领。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周密细致做好代表团各项活动组织、会务服务保障等工作。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严守纪律规矩，遵守大会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会风，确保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任务，不辜负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和560多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期望。潘展东、彭东光、肖明贵、谢钟文、李建军、蒋应芳、黄英梅、黄乃博、黄创优、郭昌荣、程少华等市4+班子党员领导、各代表团召集人、各筹备工作组组长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曾志主持会议，并通报大会筹备工作情况。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报道。今天上午出席是第七次党代会的

0: 代表们肩负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重托与期盼，陆续抵达驻地集中报到。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
1: 我现在位于贵港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报到现场，今天全体参会党代表们将陆续完成报到，大家热情高涨。
0: 满载着民生期盼，齐聚一堂。8月29到31日，代表们将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
2: 报道现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有序完成签到登记、资料领取等报道手续。会前，各位代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广泛倾听民生民意，精心梳理汇总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打磨完善提案建议。 带着一线实情，带着群众心声，带着发展思考参会，全力履行党代表职责。港北区西江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红旗，
3: 作为港北区基层党代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结合一线里职实际，本次我重点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城区防汛排涝、老旧城区的排水短板，带来专项提案。
4: 着力推动管网升级改造，健全防汛减灾长效机制，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平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梁文卓，
4: 会前我们围绕壮大县域经济向海发展，建设桂平平南产业协同发展试验区，推动泰盛百亿职业项目落地开展了调研献策。本次大会，我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职。
0: 建言献策，把基层的声音、平南的发展期盼带到会上。《贵港日报》明天刊发社论，题目是“向海图强，启新城，赶超跨越普新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社论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承载着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事关今后5年贵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大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向海图强、赶超跨越，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
2: 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我们相信，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们一定能够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好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把这次大会开成统一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大会，开成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的召开。
6: 必将汇聚起万众一心，向海图强的磅礴伟力，开启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新征程。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8月28日晚，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以四不两职方式到港南区调研督导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窗口期，保持实战状态，坚守攻坚姿态，以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港南区瓦塘镇五思江金屋防洪堤、新坪防洪堤，潘展东实地查看水位水情，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巡堤查险、值班值守、防汛备汛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一旦预判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科学应对，高效处置。潘展东强调，当前豫江水位持续攀升，洪峰即将抵达我市城区河段，防汛防御进入关键阶段。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各项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洪峰安全过境。要守牢堤防安全底线，紧盯重点堤段、薄弱环节、险攻险段，加密巡查频次，抓细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堤防稳固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严格。

0: 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一旦预判出现险情，果断及时组织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发挥防洪堤、泵站等水利工程排涝减灾关键作用，确保机组稳定高效运行，科学调度水利设施，最大限度发挥减灾效益。要完善应急预案，细化险情处置流程，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提升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能力。要着眼长远防洪需求，持续提升堤防设防和防洪堤建设标准，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筑牢江河防洪安全屏障。要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统筹调度，协同联动，以坚强合力打赢洪峰过境防御战。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8月25日至26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到我市，就人大系统助力灾后重建与安全生产、助推智能经济与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党建引领人大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下协同联动等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陪同调研。王维平先后到港北区西江产业园、秦塘产业园、港南区滨江产业园等园区，走访广西马克电路有限公司、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查看灾后重建项目以及向海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养殖等产业发展现场，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及基层一线，详细了解代表履职阵地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人大代表交流，详细了解工作做法、成效与存在问题。王维平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正确思想理念和科学工作方法，调研多深入一点，眼界多开阔一点，认知多升华一点，夯实人大工作基石。要紧扣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智能经济、向海经济、灾后重建等当前工作重点，着眼惠企疏企强企，着眼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着眼保障和改善民生，找准履职切入点，以法治力量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平台，创造性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要做深做实两个联系，抓好新一届人大代表教育培训，大力加强人大代表队伍建设。要强化上下协同联动，健全工作机制，凝聚人大履职合力，推动基层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东兴参加调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港北荣媒岑继华、张月、秦塘荣媒维宁、秦汉金、谭颖报道。七月初的特大洪灾给我市不少学校带来了极大损失。随着新学期开学临近，我市各学校全力做好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恢复工作，保障秋季学期如期开学。8月25日，记者在港北区第一初级中学看到，该校正组织施工力量加快受损设施设备更换，650套崭新的课桌椅已搬进教室，650张新的铁架床也基本安装完成。目前学校新建排水沟1000多米，新铺设校道7500平方米，新修复墙面12000平方米，清洁消杀工作正同步推进。港北区第一初级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蒙宏彩。
2: 随着新学期开学的到来，我们学校有序开展开学的各项工作，现在整个校园焕然一新。
0: 连日来，秦塘区各学校按照不安全不开学、不达标不返校的要求，组织党员、教职工、志愿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步做好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恢复和全域消杀工作。秦塘区三里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秦绿阳。
3: 我们全校教职工加班加点推进校园灾后修复工作，粉刷墙体20000余平方米，重建围墙500多米，更换宿舍架床600余套，课桌椅更换400余套，全方位排查校舍、水电、场地安全隐患，具备开学条件。
0: 目前 秦塘区因灾受损的43所中小学、幼儿园均已完成教室整理、设备调试等工作，全部达到开学标准。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一生不变》。1989年1月，张浩哲首发歌曲《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的嗓音沧桑浑厚，唱出成年人进退两难的纠结押韵。在1989年9月，李克勤推出粤语版本《一生不变》，由著名填词人向雪怀填写粤语歌词，讲述的是离别之后的坚守，无缘相守但痴心不改。李克勤声线清亮温润，唱出少年离别绵长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为了香港经典的粤语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现代的上班族还有多少一回到家就开电视的呢？有些朋友家里估计电视机很久没有开，都积满灰尘了吧，甚至有些朋友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手机一直拿在手上，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把门打开回到家中的估计也不在少数。只有家里的老人还会坐在电视机前，用电视的声音驱走孩子不在身边的寂寞。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爸妈去电影院看电影，妈妈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特意选了一部港片粤语的。人不多，我们买的是连在一起的座位，爸妈居然不愿意和我一起坐，他们选择了最后排的位置。中途我时不时地回头看他们的表情，感觉他们好像看得很心不在焉。电影结束后，他们使劲地向我吐槽，这电影有什么好看的，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浑身的不舒服不自在，还是电视好看。之后每一次说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都要一边拒绝一边吐槽，于是我只好陪着他们看电视了。爸妈看的最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有许多是重复播放的，有好几期我陪他们看了好多遍，可是他们反反复复地看，乐此不疲，每次看到那个笑点依旧笑得很开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谢这些节目能给我爸妈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有些老人呢，已经习惯看着电视入睡了，没有电视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睡觉。老人用电视陪着入睡，我们用手机伴着入眠。接下来听歌，凡人二重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你的伤口，曾经的温柔，它躲在我的回忆，赶都赶不走。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上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我太顽固，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并未十足，那血气方刚弥漫入骨。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贵港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至34度，偏东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 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

0: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

0: 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0: 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强调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韦涛出席。
1: 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防城港市工业经济运行稳健，有色产业成工业增长主引擎。
1: 崇左市全力做好灾后民生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平稳。
2: 广西组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开展首日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现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防城港市紧盯工业经济运行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发力，保障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成绩亮眼，有色产业成为全市工业增长主引擎。请听防城港台记者张茵茵的报道。
3: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智慧管控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盯各生产线操作。数字大屏里，生产线上机器不断运作，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全市有色金属产业的重点企业，该企业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新增超200亿元，净增量排在全区制造业企业前列。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控中心经理王博：
4: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到我们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帮助我们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们也积极调整生产策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确保生产稳定。
3: 上半年，防城港市工信系统聚焦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一线调研服务，坚持精准施策，有效打通企业发展堵点，保障了企业生产需求。金川、核电等重点企业产值净增量合计超过230亿元，拉动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8.4%，牢牢稳住工业运行基本盘。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通过构建四县两级联动培育机制，聚焦零规企业，精准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和申报指导服务，全力打通企业上规入统最后一公里，推动中思路、荣泰等一批企业上规入统，贡献无基数产值超过20亿元。
3: 此外，面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动破局，靶向发力，抓实广西钢铁、中思路生态旅等重大项目调度服务，同步推进工程建设与投资纳统。上半年，15个重点权重项目超计划新增投资6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8个，总投资121.47亿元，竣工项目14个，总投资101亿元，有效补充投资增量，筑牢全市工业投资支撑。接下来，防城港市将聚力稳产提效、培育赋能、攻坚投资、招大引强等方面工作，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将继续开展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跟踪监测服务活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千方百计推动下游企业达产满产，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引进一批关联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力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产业生态，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2026年三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向纵深拓展。要立足常态常效，持续加强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抓好6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动真碰硬开展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 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各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内涝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各相关部门全力稳住医疗服务、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基本盘。目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清淤复市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韦朝杰发回的报道。
3: 8月29号，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路市场内，记者看到市场职工、社区党员干部和商户们忙着搬运垃圾、铲除淤泥、冲洗地面，现场一片繁忙。经过清理，市场正逐步恢复运营。商户黄芳娜。
6: 这次洪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店里好多货都泡了水，看着真的很心疼。但是呢，多亏了市场的职工、社区干部及时来帮忙，帮我们搬货清运，有他们在，真的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3: 在崇左市江州区的新民路和江南路沿街商铺也正在进行清淤工作。记者看到，在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下，一车车的垃圾得到了及时清运，街道得到了全面的清洗与消杀，预计3天内可恢复正常营业。崇左左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梁志文。
7: 水退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清淤排障工作，不仅要恢复好，更要把安全底线守牢，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营，保障周边群众购买需求，让市民在特殊时期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3: 洪水退却以后，龙州县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库存充裕，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黎俊。
8: 目前我们龙州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3: 此外，龙州县当地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需求，普通诊疗、急救转运、住院救治等常规医疗服务正常开展。龙州县总医院副院长李达鹏。
9: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1: 8月24号至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柳州市。柳州制造的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从养老照护到植保巡检，再到具身智能应用，柳州正以机器人家赋能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董杰的报道。
10: 走进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多款功能各异的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据了解，家庭康养类机器人是企业在柳州布局智慧养老赛道的核心产品，也是企业规模化落地市场的主力机型。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介绍，公司是国内首家探索机器人加长户险融合应用的机器人企业。目前洛必德机器人已广泛入驻到柳州市多家公立养老机构。
11: 觉得机器人加康养这个智慧的逻辑，我觉得从技术来说是要解放人力，那人工智能和 AI 的这个驱动技术就是解放我们的最后的护工的护士的这种。
10: 此外，洛必德机器人已具备成熟完善的居家健康监测能力，可外接血压、血糖、体温、心率等检测设备，健康检测数据几乎零延迟同步至机器人终端，依托大模型分析各项健康指标是否异常，并给

0: 出健康提示，为居家慢病养护提供持续数据支撑。基于这一成熟体系，企业将持续迭代产品，在深化医养联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长护险服务场景。除了健康康养领域，机器人同样在智能植保方面大显身手。在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一台载重80公斤农药的具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宏远：
1: 我们把这个 AI 的算力芯片直接加持到了这个无人机上，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边飞边拍边识别，也就是说这个巡检无人机在对我们的动车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判定出哪些是风险点，然后直接标定出来告诉检测员。
0: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正通过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持续学习。广西柳州市具身智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坤：
2: 有些是我们自己制定场景，有些是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来做场景，但是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往下游走，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在广西搭建一个具身智能的公共数据服务，为整个广西引入具身智能的产业啊做一个公共的服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汇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参展商、2.5万多名专业观众。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将东盟鲜果集市与八桂特色果盘子一同带到上海，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开展首日，广西主题馆便吸引数千名专业采购商和观众涌入。展区内，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王牌鲜果同台亮相，果汁、花果茶、果脯、冻干果蔬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其中酸野果干系列首次公开展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品获得采购商高度评价，不少客商当场敲定采购意向。展会期间，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及全国各大专业水果市场代表到馆对接，还吸引了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多国买家。开展首日，广西馆共对接意向客户383个，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5: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30000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注入新动力。记者了解到，头部企业云集本届东博会，优质主体阵容持续壮大。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首批超70家邓林、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形成头部引领、创新勃发的企业矩阵，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国内还有超30家机构明确将组团参会，国外已有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 此外，东盟及区域外企业参展踊跃，

0: 合作领域向高附加值延伸。来自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向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助力中国东盟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1: 8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南宁举行2026年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第16场，介绍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推进成效，以及秋季开学学生健康防护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印发以来，广西聚焦近视、龋病、肥胖与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学生常见病，统筹推进筛查干预、源头防控和综合治理，全面构建多病共防、综合防控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广西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
3: 通过系统性的综合防控，在2024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中，我区荣获了优秀等次。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得到了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2025年，全区学生总体近视率、营养不良率、换取率较2023年分别下降1.54、1.16、0.98个百分点，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上升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青少年整体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2: 秋季开学在即，如何让孩子从假期模式平稳切换至学习模式？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表示，应从心理调试和健康防护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心理调试上，建议学生家长们做好这4件事：一是调整生物钟，逐步恢复上学作息；二是保证睡眠时长，确保充足休息；三是规范三餐饮食，恢复规律进食；四是固定亲子交流时间，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健康防护方面，则要当好孩子健康的守门员。王胜：
3: 一是要严把饮食的入口关，严防肠道疾病；二是要守好我们的呼吸这个防护关，警惕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三个是要筑牢我们蚊媒的防控关，严防蚊媒传播疾病；第四是要抓实我们的护眼视力关，科学防控一个近视；第五个是要守住我们的运动安全关，科学的强身健体。
2: 脊柱弯曲异常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学生健康问题，日常生活中如何早期发现和有效预防？自治区江滨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医师黄林认为，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重在预防，贵在早筛，如果发现有疑似脊柱问题，应及时到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避免病情持续加重。黄林：
4: 日常预防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一是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端正读写姿势，根据身高适配桌椅高度，杜绝趴桌、歪坐等不良的姿势；二是杜绝久坐不动，每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一次，充分的拉伸放松脊柱；三是坚持游泳、单杠等户外运动，强化核心肌群力量，提升脊柱稳定性，建议每天户外运动时间不少于1到2小时；四是摒弃单肩背包、侧身依靠等单侧负重的不良行为，避免脊柱长期受力不均衡。
1: 8月28号，全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工作推进会在柳州市召开。目前全区已建成食品摊贩监管服务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11个，完成食品摊贩负身份主体码1.67万户，路边摊负码3311户，设立先行赔付区域85个，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
0: 8月28号，2026广西北部湾港杯羽毛球邀请赛在南宁李宁体育园正式打响，吸引了来自全区中职、区职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30余支代表队、5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展开比拼。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崇左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宁明县明江派联河接连超警，部分供电设施受损。连日来，数千名供电人员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截至8月28号6点，广西电网累计投入应急抢修人员1.0233万人，抢修车辆3370辆，发电车135辆，发电机1832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6: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5: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6: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7: 我要 ABCDEF 接梗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6: 我是医生。
5: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广播。
2: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